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都在唱衰中国香港乐坛，似乎除了陈奕迅、张学友、杨千嬅等老将之外，再没有值得一听的歌手。如果他们听过周柏豪的话，肯定就不会这样说了。周柏豪是谁呢？他刚出道就横扫香港乐坛的各大奖项，凭借自身实力打破了陈奕迅垄断十年的叱咤乐坛流行榜男歌手金奖魔咒，被香港乐坛誉为下一个陈奕迅。借网友评论点赞量最高的一句话就是，周柏豪在香港和广州地区红得像个鬼。本以为这位香港乐坛黑马在大陆也会大红大火，但是其实他的知名度并不高，甚至很多人并不知道周柏豪是谁。而其实周柏豪要代表作有代表作，要唱功有唱功，要颜值有颜值，为何一度到了连过气都算不上的尴尬地位呢？所以周柏豪到底凭什么不火？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听到的是一位坚持做港乐的固执男孩周柏豪。在知乎中看到无数人问港乐为什么不火了，这个问题虽然犀利，但是也道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周柏豪从出道到现在一直在大陆不温不火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走的是港乐风。曾经的港乐辉煌时期聚集了整个华语乐坛的目光，但是现在呢，古天乐凭借半首歌就可以获得最佳男歌手，从之前的中国香港唱片行倒闭到如今的港乐颁奖礼示威，粤语歌坛的衰退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严重。选择做港乐就只能接受在一个特定圈子里受欢迎的命运，那就意味着与大多数人的大众市场绝缘，就算做得再好也很难出圈。在周柏豪的专辑中，几乎所有的歌曲都是以港风粤语为主，唱港乐的时候是他光芒最亮的时候。2007年11月，周柏豪的首张专辑《Beginning》的唱片在香港地区发行，封面上盖过眉眼的碎发，夹克加 T 恤衫，没有太多精心的装扮，眼神中还有一丝茫然又带着任性的大男孩，就这样出现在大众面前。一个乐坛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名字，一个从来都没有听过的声音，用一种独特的姿势空降在大众的视野，刚刚横空出世，就这样一发不可收拾。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和第二首主打歌《同天空》以及《六天》更是成了那一年的最热单曲。当时的香港年轻一辈说，不会哼周柏豪的歌不敢出去跟朋友玩。

后来一首他和郑容合唱的单曲《一事无成》让他的知名度在内地打开，这首歌完全是周柏豪对自己人生态度的表达，是坚持，是对抗，是叛逆，是不妥协。高难度的双人合唱被他们驾驭得轻车熟路，轻车熟路地唱出难成大器但我爱得起，似是平和的诉说又像是炸裂的呐喊。通过这首歌仿佛可以看到一个努力想把自己唱给世界听的大男孩，不放弃港乐，不向生活妥协，它是中国香港乐坛的一个另类，不需要过多华丽的包装，不需要依靠炒作，仅凭个人实力就能征服歌迷，它天生就属于舞台。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继续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感情细腻的温暖男孩。Paco 的感情生活十分低调，在我们一头扎进使徒行者中乐少的美色无法自拔时，突然听到周柏豪已经与相恋八年的圈外女友在泰国普吉岛结婚的消息。在2014年的音乐颁奖感言中，他说，感谢你陪我长大，好感谢你，我会跑快点，跑到我们的终点，我爱你，多谢你的耐性，感谢女友的不离不弃。周柏豪的歌曲《我的宣言》英文名叫 My Vow， 被称为最好的告白歌或者是求婚歌。在社交媒体上，他得到过亿的点击率和超过25000赞的好成绩。只知道是时候拿起鲜花，将心爱预留在盟誓之下，与你漫游在天边，看看低洼光阴似变作美好年华。翻看周柏豪做过的访问，他钟爱叉烧油鸡饭20多年，并且每次点餐必选。这种固执又矛盾的个性来源于安全感的缺失。他说，和太太相

时十几年，是太太给他安全感，低潮时不离不弃，走红时不张不扬，而他唯有送给他我的宣言。我们很容易屈服于温柔，而周柏豪就是温柔本身。

0: 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2: 然后呢？
3: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4: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在港

粤地区爆火，但是在内地却缺少知名度的歌手周柏豪。人们总是容易屈服于温柔，而周柏豪就是温柔本身。他的歌里有责任，他在《斩立决》里唱道，说他死不悔改，你不准他悔改。这首歌批判了网络舆论暴力，讽刺了当今网络上众多站在道德制高点的键盘侠们。身在娱乐圈，不得不佩服周柏豪能够主动站出来反对媒体无良的揣测，批判网友无知的诋毁。

0: 都可以异地还，所以自驾游肯定是少不了。
1: 对，
0: 但是这条线啊、就是你刚才说的额尔古纳，
1: 嗯
0: 哪一些是重点？
1: 嗯，
0: 大概几天先说说。要是真去的话，
1: 如果真的就在呼伦贝尔一地的话，可能大家首选都是落地海拉尔、
0: 嗯、
1: 啊，无论是飞机还是火车，在海拉尔集结。然后它有这么几种玩法：第一个就是北部小环线，从海拉尔沿332国道向北，走陈857，就是陈旗，
0: 嗯，
1: 走陈旗呢，向这个。北部走莫尔格勒河暮云山顶，然后继续向北到根河，
0: 嗯，
1: 再沿331国道从西边这条线再往南
0: 返回来，
1: 返船回来，
0: 嗯，
1: 大概呢3-4天的时间到查港，再返回海拉尔，或者是向西再走满洲里、
0: 嗯、
1: 都可以再返回海拉尔、嗯、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北部小环线，
0: 三四天，
1: 嗯
0: 嗯，北部小环线，
1: 嗯，如果走西部小环线呢，就是也是从海拉尔出发、
0: 嗯、
1: 向西直接去从查港那个交叉口走这个绥满高速到满洲里、
0: 嗯
1: 中间会经过扎拉诺尔区，扎区呢有这个矿山公园啊、
0: 嗯、
1: 有这个猛犸公园，还有这个呼伦湖小河口景区，
0: 嗯
1: 啊，就是咱们说的呼伦贝尔，其实就是呼伦湖和贝尔湖两个湖、
0: 嗯、
1: 那呼伦湖肯定要去一次、
0: 嗯、
1: 这个开放的景区就在呼伦湖，就在扎拉诺尔区。
0: 是开放的。
1: 开放的、
0: 嗯、
1: 大家可以去这景区看一看，非常漂亮、
0: 嗯、
1: 叫海一样的湖嘛，
0: 嗯
1: 继续向西呢就到了满洲里，咱们最大的陆路口岸。
0: 嗯
1: 嗯，这
0: 国门啊，
1: 国门啊、
0: 嗯，
1: 对啊，边境文化还是非常充分的。
0: 嗯、
1: 我们到那儿看一下异域的风情。
0: 嗯、
1: 这儿也是个节点，就可以继续向西南沿331国道向西南走新马虎右旗、
0: 嗯，
1: 就是咱们说的西旗。
0: 嗯
1: 啊，走西旗呢，能够看到这个呼伦湖的西岸。啊，它有非常多的这种湖岸景观和断崖景观，这个在国内来讲是比较稀缺的。湖岸断崖，咱们目前比较精彩的就是青海湖和呼伦湖有这种断崖景观。
0: 嗯，
1: 啊，所以大家要到那儿去看一看，然后尝一下西旗的羊肉啊，品尝一下那边的美食。
0: 西旗一听周伯就比较熟，好像在节目当中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西旗的羊肉。
1: 对，这个美食确实很值得留恋的。
0: 嗯，
1: 然后从西旗呢走南线新马虎左旗，然后再转回来，
0: 嗯，
1: 转回来到海拉尔啊，这是一个西部的小环线。
0: 就这么听着，好像这条环线内容比较丰富，时间也比较长，
1: 4-5天吧。
0: 哦，也就4-5天。
1: 对，也就4-5天，因为总体线路全加了1200多公里。
0: 嗯
1: 啊、慢慢开，每天都有停留的这个节点、
0: 嗯，
1: 所以每个地方都值得玩半天到一天的时间。每天开个200-300公里、
0: 嗯，
1: 然后慢慢走，慢慢停啊。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本节目由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与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2: 手牵手，同撑助残保护伞，心连心，共筑和谐新家园。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关爱残疾人，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平等参与，点燃生命之火，创造拼搏，铺就成功之路。欢迎收听残疾人专题节目《健全人生》。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今天节目您将听到：宜昌残疾人文艺爱好者作品展等你投稿；2026年宜昌市亮出你的声音残疾人歌唱比赛决赛圆满落幕；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繁荣发展我市残疾人文化艺术事业，引导全市广大残疾人文艺爱好者听党话、跟党走，充分展现峡江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风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市慈善总会、宜昌市图书馆联合举办2026年党恩润丹青残疾人书画摄影手工作品展，为精心做好征集筹备工作，全面展示残疾人艺术风采，先面向全市征集作品。主办单位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市慈善总会、宜昌市图书馆。承办单位宜昌市残疾人文学艺术协会、宜昌市西陵区残疾人联合会、宜昌市西陵区残疾人艺术协会。展览地点宜昌市图书馆3楼展厅。展览时间2026年9月21日至9月28日。作品征集对象全市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书法、绘画、摄影、手工艺术爱好者均可投稿参加。作品征集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8月30日止。作品初审2026年9月上旬。组委会组织专家评审，筛选确定105件入围展出作品，其中展览时间2026年9月21日至9月28日。作品退还，展览结束后统一办理全部作品返还手续。作品征集要求，内容要求参展作品紧扣党恩润丹青主题，立意鲜明，思想健康，格调高雅，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充分展现残疾人爱党、爱国、热爱生活、奋发向上的精神追求。品类及尺寸规范，绘画类国画、油画、丙烯、水彩、水粉等，单边尺寸不超过200厘米。书法类书体不限，作品规格不超过4尺整张宣纸，草书、篆书请附文字示文。摄影类单幅组照均可，长边尺寸不超过150厘米。手工及雕塑类材质不限，长边尺寸不超过150厘米。作品结构稳固，安全环保，便于陈列摆放。原创与标识要求，所有作品均为作者原创，严禁抄袭、代笔、冒用他人作品，一经查实立即取消参展及评奖资格，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本人自行承担。作者在作品背面右下角用铅笔清晰注明作品名称、作者姓名、残疾类别、住址、联系电话。书法、绘画作品无需自行装裱，由主办方统一专业装裱。作品评审及奖项设置，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由主办方邀请文艺界专业人士组成评审委员会，先筛选105件作品入围展出，再通过复评评选出获奖作品。所有入围作品均颁发入围证书，优秀作品颁发获奖证书。奖项设置，一等奖4名，二等奖8名，三等奖12名。参赛作品公益义卖安排，遵循自愿参与、公开透明原则，主办方提前征询作者意愿，自主选择是否参与作品义卖，义卖所得款项全部归作品作者所有，全程接受社会监督。有意参加义卖的作品请标注意向价格。作品征集地址，宜昌市西陵区环城北路40号劳动局小区内西陵区残疾人艺术协会。联系人孔老师 131-1727-1657， 李老师 131-1727-4381， 赵老师 1-77-7126-518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健全人生》。
1: 盛夏谱乐章，歌声暖峡江。近期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宜昌市残疾人文学艺术协会承办的2026年亮出你的声音残疾人歌唱比赛决赛圆满落幕。14名选手用嘹亮歌声抒发心底热忱，追逐艺术梦想，彰显了峡江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风貌。经现场综合评审，两名选手获得一等奖，四名选手获得二等奖，八名选手获得三等奖。2026年亮出你的声音残疾人歌唱比赛于6月10日正式启动，吸引全市残疾人文艺爱好者踊跃响应，140多人参加线上培训，53人报送演唱作品，经专业评审，15名选手晋级决赛。比赛当天，在市残疾人合唱团带来的女声合唱《我们的田野》中开始，红色经典、乡土民歌、励志金曲依次登台演绎，选手们从容站在聚光灯下，用质朴真挚的歌声诉说对生活的热爱，用昂扬饱满的旋律传递奋进力量，婉转悠扬的歌声打动在场每一位观众，台下不时响起阵阵热烈掌声。比赛不只是才艺比拼的舞台，更是心灵相聚、力量传递的暖心盛会。轮椅上的选手邹月英坦言，这几天培训、比赛都得到参赛选手和志愿者的无私帮助，大家像亲人一样相处，集体的温情让自己倍感暖心。参赛选手李青云深情地说，70多岁从未独自上过舞台，虽然过程艰难，但是让我收获颇丰。是残疾人合唱团团员望开凤说，我们唱着生命中的精彩，迎接阳光和未来。轮椅上的志愿者叶玉秋被盲人选手马洛伊的歌声深深打动，秒变粉丝，赛后主动与其合影，期许以后彼此交流学习，共同成长。选手牟少贵因病住院治疗，遗憾缺席比赛，心中满是惋惜，同时定下约定，下次一定登上舞台。经过多年举办，亮出你的声音已成为宜昌本土特色助残文化品牌，被国家级刊物《中国残疾人》宣传推荐。下一步，市残联将持续打造爱满峡江文化助残品牌，依托亮出你的声音、德心读书会、梅园春京剧社、自强文院等多元载体，不断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供给，搭建更多展示、交流、共享平台，让宜昌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动人故事持续绽放。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健全人生》。
1: 感谢收听今天的《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健全人生节目是一档宣传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展现新时代残疾人风采的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准时收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 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一类人，他们特别在乎别人看自己的眼光。其实你听到了没听到又能怎样呢？

比起外界的眼光，更重要的是自己觉得幸福。看日出日落，经历春夏秋冬，其实我们都知道，健康平安就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有想做的事，有想念的人，那就是幸福。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莫文蔚《爱》。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说，如果把周杰伦写给别人的歌做成专辑，周杰伦仍然可以让华语乐坛惊讶好一阵子。据不完全统计，周杰伦为其他歌手创作的歌曲大概有266首。如果每10首歌一张专辑，那这些歌至少能发26张专辑了。那今天就来和你盘点一下周杰伦为别人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为别人写的歌。2001年的陈小春已经发过3张国语专辑了，他彼时觉得之后不会再想唱歌了，但是公司还是费尽心思为他搜罗了12首歌，都是他本人很欣赏的风格，其中就包括5首由周杰伦作曲的作品。我爱的人应该算专辑中最为出名的一首，2007年星光大道上林宥嘉的翻唱更是进一步增加了这首歌的知名度。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诗人成戳人心扉的歌词配上陈小春独特的嗓音，唱出了爱情中的无奈。

是周杰伦、方文山的合作，还是根据 Ella 的爱情故事所写成的。一次 Ella 在坐飞机的时候遇到了周杰伦，就和他聊了一段自己的感情。以前跟某个男朋友在一起时，一切都很美好，两个人很相爱，对方还承诺说要娶她，可是没想到男友说变就变，就像候鸟一样飞走了。他承诺的永远好像只有短暂停留的刹那，到了离别的时候就转身消失不见。这首歌正是讲了这样一个淡淡的忧伤的故事。

0: 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为别人写的歌。毫不夸张地说，每到夏天，我们都一定会听到温岚的《夏天的风》，也会不自觉地哼起它。这首歌本来是收录在周杰伦《叶惠美》这张专辑中的，当时温岚来向周杰伦邀歌，周杰伦便让他在专辑中任选两首，于是温岚非常有眼光地挑走了《夏天的风》和《祝我生日快乐》，而这两首歌也成为了他本人的代表作品。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走过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为别人写的歌。有一次，张韶涵被问到周杰伦创作这首《亲爱的那不是爱情》花了多长时间，张韶涵毫不犹豫地说10分钟，因为我印象很深刻，那天我跟他邀歌，他把我带到钢琴面前，然后弹弹弹。这首歌被收录在张韶涵的第5张个人专辑 N5.0 中，本意讲述的是姐弟恋这一在社会上经常被讨论的感情话题。这么多年过去了，它仍旧是 KTV 的必点曲目之一，有多少人听着前奏都能哭出来。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盘点周杰伦为别人写的歌。陈奕迅的《淘汰》是由周杰伦一手包办词曲，也是两个人的第一次合作。据说周杰伦和陈奕迅在某颁奖典礼上遇到，周杰伦表示很想给陈奕迅写歌，恰巧陈奕迅当时正在构思一张专辑，希望能跟更多有才华的音乐人合作，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歌中的态度和旋律的风格，一听就知道是为 Eason 量身打造的。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为你盘点的是周杰伦为别人写的歌。在周杰伦还是小透明的时候，他非常重视跟张惠妹的第一次合作。据说当时每天都会打电话给张惠妹，问她录音的进度。张惠妹把录好的歌发给周杰伦的时候，周杰伦对一小段有一些建议，张惠妹也很认真地重新录制了一遍。抒情上口的曲风绝对称得上是张惠妹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阿牛这首《大肚腩》。阿牛虽然说现在已经是大叔年纪，但是他真的就是天生长了一个邻家男孩的脸，而且他的歌呢也很符合这个形象。从出道第一首歌开始，到后来的那些代表作，他的歌大部分都是关于周边的小美好、人间烟火的生活气息。而这首《大肚腩》也是当年在各个街角都有人会哼的一首小调。大肚腩，
2: 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竟打算给我你的全部。

0: 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继续下一首歌是 Starship 乐队，他们乐队起源于60年代的嬉皮文化，后来成名于当时迷幻摇滚乐的一支乐团。80年代中期，他们带来了很多冠军单曲，并被叫做是当年的一支传奇乐队，无论是音乐上还是商业上，都获得过无数的成功。除此之外，大家对于

迷幻摇滚音乐这个概念也是从他们这个时代开始形成，这首歌就是这样一种风格的代表，叫做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没有什么是可以阻挡我们的。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周笔畅的去流浪，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陈小春的下半辈子。昨天看了一个视频，也是关于陈小春的，是应采儿问他你觉得幸福是什么，小春呢看了一下应采儿，然后傻笑说，幸福就是我旁边坐了一个叫应采儿的女生啊，幸福就是我现在的样子呀。求生欲有点过高，但似乎又是他发自内心的一番话。他呢不管是电视还是电影当中吧，扮演的角色都是冷酷系列，但无论是多么刚的一个角色，你发现了吗，在自己爱的人面前，他都会变得柔软和小孩子气。来听小春下半辈子。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燕姿的超快感，这首歌呢是她出道后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00年正逢是华语乐坛比较兴旺的时期，燕姿和周杰伦、五月天这些人一同出道，第一张专辑就打下了她自己的半壁江山。超快感呢，那句感觉对了就要出发，呐喊式洒脱式的歌词和诠释方式，在00年奠定了燕姿的基本风格，也算是她出道第一年打下了一个还蛮不错的基础吧。

那天我跟我妈聊天，我问她我爸为她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她想了半天跟我笑了一下，说是当年恋爱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相互写信的时光，然后那些信纸现在我妈还没有扔掉。你说如果这件事情换到现代，只怕情侣之间一言不合微信就拉黑，聊天记录就再也不见天日了吧。听一首我爸妈那个年代最爱的一首歌吧，来自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最后来总结一下，对于他们来说，也许最浪漫的事情不是什么山盟海誓，只是相濡以沫，白头到老吧。

0: 文聚焦，马上送达。
1: 找工作的时候呀，最怕买家秀遇上了卖家秀，简历投得热火朝天，入职之后才发现怎么和我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为了帮年轻人避开这个雷，宜昌人社部门啊，将职业体验环节前置到了招聘现场。从无人机操控到养老育婴护理，通过实操直观感知这个岗位的需求，让就业者不再靠脑补，而是凭实力精准上岗。
2: AI 指令怎么写，育婴护理怎么做，不同型号的无人机适配什么样的就业岗位。在宜昌举办的这场面向青年群体的招聘会现场，求职者不再只是拿着简历问，而是围着设备亲手练，在动手之间摸到就业的门槛。
3: 好，抱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夹紧呢，哎，得怀抱抱起来，
4: 可以用到红外热成像，还有我们的三维建模这样的一些类型，可以从事测位巡检这一些类型。再往后面的话就是我们的调运植保这样的一些大型的飞机。
5: 就如果说你去凭空想象的话，你不来现场看一下，不知道这行业里到底是干啥的，就这种就很好，那我们了解这个行业到底是干什么的。
6: 在这里的话，他现场教学，我就可以多多少少了解一下这个岗位合不合适。
2: 把就业体验搬进招聘会，让求职者在观摩中感知，在实操中上手。人社部门推出的这项创新举措，让一些对就业感到未知的求职者找准了职业方向。
7: 今天我们组织的招聘会是专门针对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的，现场的企业带来了接近2500个岗位，针对今天招聘人数比较多的岗位，我们专门设置了技能体验专区，可以让这个求职者了解自己未来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技能标准才能满足这个岗位的需求。
2: 今年22岁的胡振宇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电气仪表专业，凭借专业底子，很快与一家化工企业的电气工程师岗位达成意向，瞄准化工行业对智能巡检的新需求。他现场报名参加无人机操作培训，希望通过技能扩容为自己增加一块过硬的就业砝码。
8: 我觉得这个体验非常的好，本身这个岗位与我的专业非常匹配，能够让我经过培训之后无缝上岗。
2: 先体验后上岗，既让求职者心里有了底，也让企业招人更精准，大大提升了人岗匹配度。
9: 因为之前我们用工状态就是情况有一种，就是学生对我们情况不了解嘛，了解是空白，所以他来了之后呢心里有落差，哎，就是人比较不稳定。如果说提前做好这方面的培训的话，哎，它会稳定一些，哎，也节约了我们的招聘成本。
7: 今年以来，我们每场招聘会都会融入技能培训，求职者在求职的过程中也可以近距离感受企业对于技能的这方面的需要。通过这种模式，相较于普通的招聘会，达成意向的情况提高了10%左右。
1: 通过现场实操来激发职业兴趣，再辅以精准的培训提升技能，才能打通上岗的最后一公里。在宜昌，从编写 AI 指令、制作短视频，到学习养老护理、育婴实操，火爆的培训课堂背后啊，是人社部门紧盯市场脉搏，构建全链条服务体系的精准发力，让重点群体实现从技能焦虑到上岗安心的转变。
2: 在城区一家培训机构，20多位学员正在解锁 AI 新技能，从编写精准指令到生成精美短视频，大家学得格外认真。这其中既有应届毕业生，也有正在寻找方向的待业青年。
10: 通过这个途径来提高我的技能，后期不管是就业还是创业的更多的方向。
11: 因为我们经过摸排啊，不管是卖二手车、二手房，或者是一些新媒体公司，他们现在对这种新媒体的技能的需求是日益提高的，所以在 AI 这一块的话会设置的比较偏重一点。
2: 不止于 AI 技能这类前沿风口，一些用工缺口较大的养老护理员、育婴师等家政培训也是一课难求。这类培训门槛不高，上手较快，就业面广，通过培训及赋能、结业及上岗的衔接，让技能供给与岗位需求精准匹配。
12: 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是很适用的，特别是现在有些东西还有一些是辅助啊，我们没见过，但是在这里确实还见到了很多那些还是很适用的一些东西。
13: 常年都是比较缺口比较大的医院呐、社区养老综合体啊、养老机构啊，以及物业公司以及这个家政公司，需要这个岗位的就比较广泛了，所以的话呢就更缺了。
2: 聚焦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等重点群体，人社部门打出组合拳，

0: 从职业体验、技能培训到实习实训，构建起全链条服务体系。只要想找工作，就有人社部门联合用人单位为培训买单。
1: 我们现在的培训重点主要是集中在新职业以及市场需求比较旺盛的这个方面，类似于无人机飞手啊、人工智能啊、AI 漫具这些市场需求大、年轻人也比较感兴趣的职业。另外一方面，针对一老一小啊，包括家政服务、运营师这些上手比较快、门槛也不是特别高、年轻人也能迅速掌握技能、迅速就业的这方面的培训居多。
0: 培训内容紧贴市场，培训形式也更趋灵活。我是依托技能夜校、职业体验微课堂、实景实训营等，帮助青年群体利用碎片化时间提升职业技能，增强就业适配性。与此同时，叠加各类培训补贴政策，既降低了企业培训成本，也减轻了求职者参训负担。
1: 今年我们一共开展补贴性培训是2.43万人次，其中针对岗位需求开展的项目化培训98期，培训了有5691人次，这些项目化培训以后的这个就业率达到了80%以上。
2: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3: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2: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4: 8月6号，记者从西陵区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2026年宜昌市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将会在8月8号本周六19点在滨江公园双亭广场举行。市民可以在滨江公园沿线相关区域参与沉浸式互动式滨江全民健身嘉年华，参与有奖问答，有机会获得楚超门票。走进双亭广场全民健身惠民市集，在体育彩票搭建的主题展区呢，可以参加运动类互动小游戏。参与活动的市民有机会获得精美小礼品。而在国民体质监测活动区域，市民可以免费进行国民体质监测。专业人士将会根据结果开出运动指导意见，指导我们开展科学健身活动，进行科学健身知识宣传。近日，五家岗区可回收物科普馆已经建成投用，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开启一场绿色探索之旅。
0: 五家岗区可回收物科普馆位于宜陵大道359号环卫城市服务驿站2楼，面积100余平方米，分为知识科普区、创意手工区、互动游戏区三大特色功能区域。生活中哪些物品属于废纸张、废塑料、废金属、废玻璃、废织物？这些废旧物品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回收？又是如何实现变废为宝的？在知识科普区，市民可以一站式找到答案。生活中哪些物品属于废纸张、废塑料、废金属、废玻璃、废织物？这些废旧物品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回收？又是如何实现变废为宝的？在知识科普区，市民可以一站式找到答案。
5: 在这儿参观之后，我就发现我们下面还是有很多可以回收的，像我们喝掉的饮料瓶，还有我们的玻璃瓶，还有我们快递箱，废旧的我们不穿的衣服，那都可以回收变现啊。一是能够为自己家里增添一些那个零用钱啊，二是能够保护我们的环境。
6: 紧密结合辖区生活垃圾分类及社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工作实际，以可回收物居民规范投放、闭环集中收运、精细化分拣再生全链条流程为核心宣教主线，倾力打造沉浸式场景化、大众化的绿色环保科普教育平台。
0: 在创意手工区，一个个废旧物品变身惟妙惟肖的手工作品，令人耳目一新。而在互动游戏区，观众可以根据电子屏幕上的提示，拍打对应的可回收物分类按钮，在游戏中巩固分类知识。
7: 这个游戏的设计还是非常新颖有趣的，给我增添了一些新的知识吧，告诉了我一些可回收物品一些不可回收的情况，就比如说筐子它里面塑料腐败之类的就不能回收了。
6: 在回答的过程当中，如果有答错了的，那游戏是可以为你提示是错在哪里，增强对可回收物的一个了解。
0: 科普馆实行免费开放，个人无需预约，可自行前往参观。单位和团体来访需要提前拨打0717669156进行预约。
8: 未来呢，我们会在更多的这种城市驿站的空间啊，植入我们垃圾分类的文化，让市民在家门口和休息纳凉的时候就能够学习到更多的垃圾分类的知识，让我们垃圾分类的工作进一步的

0: 走山走石。
1: 燃动盛夏，蓝聚远安。8月5号晚上，第三届长江三峡篮球锦标赛暨诗画远安大学生篮球名校邀请赛在远安正式启幕。10支全国高校篮球队，12支县市区精锐之师以球会友，共赴一场热血沸腾的篮球盛宴。
2: 揭幕战在中南大学与山东大学之间展开，两队攻防轮转，焦灼比拼，突破得分，远投命中轮番上演，最终比分定格为74-78，山东大学获胜。
3: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非常精彩，他们每一个抢球和投篮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水平的，而且现场的观众也很热情。
2: 此次赛事设置高校邀请组、地方组两大组别，其中高校邀请组汇集7个省、直辖市的10所大学，地方组则有仙桃、秭归、兴山、点军等12支球队参赛。赛事将持续到8月11号，期间还将同步举办高校邀请组扣篮表演赛、地方组三分球大赛等主题活动，
4: 让我们一场篮球爱好者感受篮球的魅力和篮球带来的快乐，让我们一场广大的青少年通过篮球高水平的比赛，让他们爱上篮球，喜欢上篮球。
2: 作为远安县重点打造的精品体育赛事，本次高水平大学生篮球邀请赛既是一次青年体育盛会，也是展示诗画远安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
5: 近年来，我们远安成功举办了田野马拉松、NBA 等各级各类体育活动，全民健身的理念深入人心。这次把高水平篮球赛搬到群众家门口，就是希望更多的市民能够近距离感受到竞技体育的魅力，进一步掀起全民健身的热潮。
1: 山高路远，看病就医曾经是秭归偏远山区群众的一大难题。当地打造七彩加医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品牌，医护人员主动上门，把医疗服务送到村民的家门口，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稳稳的依靠。
6: 清晨，杨林桥镇绿马甲加医团队背着药箱，徒步1小时山路，来到三渡河村村民家中，为老人测量血压、血糖，调整用药，更新健康管理台账。
7: 如果现在到卫生室个看病啊，就一定要走一个钟头，并且走得很的较为。那一般人都是一个月时间待几回，测血压呀、血糖啊，有什么问题，给他一打电话，他很快就给他给你解决问题。
6: 山路崎岖，以往许多老人小病拖大病扛，慢病管理更是难上加难。如今随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深入推进，医生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已成为山乡新常态。加医团队那一身绿色马甲成了大山里辨识度很高的健康标识。
8: 居民看见了这一帮绿，就知道了家庭医生前来做健康服务，他们的满意度和指向率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6: 线下上门问诊，线上数字平台同步发力。在茅坪镇兰陵西村卫生室，村医通过屈子加医小程序录入随访信息，居民健康档案实时上传，县级专家可以远程研判，实现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结果互认。
9: 过去纸质档案抄录随访上报耗时耗力，现在档案实现电子化管理，签约信息直接录入，数据自动同步公卫平台，我们有更多时间为签约老人上门服务，面对面沟通交流，让服务更实在，群众更放心。
6: 除基础诊疗服务外，当地还推出多种个性化服务包，群众可以对照自身健康情况自主选择，把大锅饭式服务变成按需点餐。
10: 以前普通服务包不够用的，医生接任后的我就主动的选择了这个个性化的服务包，各方面都给他检查嘛，也对我们优惠，那个政策对我来说确实是蛮好。
11: 自从推行了个性化的服务包以后，明显感觉大家签约意愿更强了，患者的体验感好了，依从性自然也跟着上来了。
6: 秭归县共有131支家庭医生团队奔走在各个村组，截至2026年5月，普通人群签约率78.84%，重点人群签约率91.38%，高血压、糖尿病规范管理率超96%，群众满意度超90%。
12: 我们把家庭医生签约作为核心抓手，就是要把服务关口迁移到群众家门口，打通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走到重点人。

0: 饮泉、井泉、燃煤湖都有专属的健康守门人。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1: 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日前印发，计划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部署。
3: 计划明确，到2030年，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产品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质量持续提高，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更加充裕优质，群众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更加丰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更加安全规范，各类体育组织有序发展，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氛围日渐浓厚，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1000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此外，计划部署了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包括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普及全民健身文化，发挥全民健身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强化全民健身安全管理等。
1: 此次印发的计划当中提到了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各地将用好城市闲置空间，多建便民小而美的健身点，严控新建大型场馆。
3: 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相比于2025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3.11平方米，增幅近3成。同时，计划强调，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要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
1: 应，不符合我们的人之常情。但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样的逻辑黑洞之所以能够迅速传播，并非因为它真的有多么幽默，而是因为它触碰到了普遍存在的年龄焦虑。平心而论，35岁之所以常被提及，源于过去职场竞争中的打工人确实存在着对年龄增长、机会减少的担忧。然而，在公考早已打破35岁报考门槛、多地出台反年龄歧视政策的今天，还在以此说事，无疑是刻意炒冷饭，无视社会进步趋势。35岁非但不是人生长河中的分水岭，相反，恰恰是一个人在心智与阅历上最成熟、最拼搏的年纪。现实中，无数人的经历印证了这一点。年龄增长从不意味着可能性的减少，反而沉淀出更深厚的阅历、更精准的判断和更强的抗风险能力。每个年龄段都有各自需要完成的使命，年轻有年轻的活力，成熟有成熟的智慧，不同阶段并不存在高低之分。遗憾的是，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尊重这种成熟，反而有人将其视作可资利用的弱点。在注意力经济时代，制造话题是常见的营销方式，但这不是制造焦虑、消费情绪的借口。如果营销建立在放大年龄恐惧、强化群体对立的基础上，那么获取眼球的代价可能是社会信任的透支。面对这种将大众焦虑转化为流量密码的情绪收割，受众无论处于哪个年龄段，都应该从我做起，拒绝被商业逻辑裹挟，避免在沉默螺旋中加剧集体年龄恐慌。因为人人都会有年岁增长的时候，无一能从这场霸凌中脱身。互联网平台和相关监管部门也应加强引导，避免个别线上线下的从业者、段子手为博取流量恶意制造对立，扩大社会焦虑。当我们拒绝被年龄定义，也拒绝用年龄定义他人，实则是在捍卫一种更宽广的生命观。人生是漫长旅程，而非现实竞赛，一程有一程的风景，前方永远值得奔赴。好，听众朋友，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会了解到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无论世界的节奏如何匆忙，都请记得为自己的心灵来留一席空白。可以是静坐窗前听一场雨，也可以是捧一杯清茶慢慢地翻几页书，也可以穿上跑鞋去追逐晨风，或者是背上行囊去远方看一看世界的辽阔。那每一种方式都是对内心的一次温柔照拂。今天就让我们暂时放下。

0: 手边的忙碌，一起走进作家村上春树的《假如真有时光机》，跟随这一位把跑步写进生命里的作家，去往一个陌生的国度，在清晨的街道上，用脚步丈量城市的呼吸，用奔跑唤醒沉睡的感官，也让我们在文字中出发，在朗读中抵达。
1: 我计划要绕着熊本城跑步，便把慢跑鞋塞进旅行包里带了过来。然而事不凑巧，连日下雨，没法外出。不过到了星期六早上6点钟，睁开眼一看，多日的降雨居然停歇了。虽然天空中乌云密布，可走在路上的行人都没撑伞。好，今天可得跑上一跑了。赶紧换上运动衣，来到了马路上。绕着熊本城慢跑，心情十分舒畅，不会受到红绿灯的干扰，这一点最可贵。尽管因为湿度高，没跑几步就已经汗流浃背了。唯有一点，路上擦身而过的市民多半会爽朗地大声打招呼，早上好。这让我稍稍有些困惑。当然，待人友善总好过一切，受到如此温暖的欢迎，旅行者不应该有什么抱怨。然而每当有人打招呼，我总得礼貌地回应。倘若每次都大声回上一句早上好，那就无法思考了。我喜欢悠哉悠哉地一边思考一边慢跑。其实并没有思考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对于这一波早上好攻势，老实说可能有点吃不消。迄今为止，我在世界上许多城市的街头跑过步，如此频繁地跟人在路上寒暄却是前所未有。在希腊的小岛上，时常会有村里人招呼我歇一会儿，喝杯茶吧。尽管如此，也不至于像这样寒暄不断。会不会是熊本这座城市原来就有一种让市民相互爽朗地问早安的风气？还是正在开展一场大家一起爽朗地问早安的市民运动呢？姑且不论这些，绕城慢跑还是十分快乐的。熊本城非常美丽，是一座保存得很暖心的城堡。市民们给人一种珍爱城市的印象，不论是在地势上还是在精神上，从古至今，城堡都构成了熊本这座城市的中心，好像心脏一般。看上去，人们似乎巧妙地把城堡的存在纳入了日常生活。这次我没有时间，所以没去爬天守阁。不过早晨花上一个小时绕城奔跑一圈，便感到了这种自然而亲密的氛围。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城堡，这种生活说不定十分美妙。不像卡夫卡的城堡，只能看到却走不到。顺便一提，据说熊本市有一项条例规定，城堡周围不许建造高于10元的建筑。我觉得这是一项非常美好的规定。夏威夷考爱岛也有一个规定，不许建造高于椰子树的建筑，可能与之相似吧。作为旅行者，我真心希望能一直这样，永远保留城下町那从容的时间性。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

0: 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2: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有人说呀，收藏真正的乐趣不是升值，而是在于研究。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继续听一听天津藏家张用秀收藏杂项的故事。中国传统的折扇，扇骨呢一般用竹木制作，少见的有象牙呀、兽骨、牛角、漆雕等等。竹制的扇骨除了常见的玉竹啊、白竹啊，还有像类似于棕竹、香妃竹、佛肚竹等等名贵的品种。木质的有紫檀、白檀、黄杨、陶丝、鸡翅、楠木等等等等。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边，传世的古董文物当中，扇面书画除了讲究名家徽豪，扇骨的制作也是极尽奢华。紫檀、乌木、玳瑁、象牙、斑竹、兽骨、争艳斗奇、羊雕、微雕、镶嵌、修漆、烫花、手绘，锦上添花。张用秀啊，曾经有十柄真品的扇骨，后来全部遗失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也请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个故事啊，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
6: 竹刻扇骨，穷工极巧，古雅别致，令人叫绝。作为杂项收藏者和文玩爱好者的张用秀，对于竹刻扇骨那是钟爱有加。然而从几年前遇到一件不愉快的事儿以后，每每的见到古玩店里摆的扇骨，张用秀心里就有一阵阵酸痛的感觉，总会产生一种对往事不堪回首的心情。折扇是由扇骨和扇面两部分组成的，按照古玩行的习惯，扇面属于字画类，扇骨则归之于竹木牙角杂项类。张用秀从20多年前就喜欢收藏折扇，或存成扇，或存扇面，或存扇骨。有时候遇到成扇，扇面已经破烂不堪了，而扇骨不损且雕工极佳，张用秀就把旧扇面淘汰，专以扇骨收存。多年的苦心搜罗和积累，竟然也收藏了10余柄竹刻扇骨。张用秀收藏的扇骨文人气息特别的浓郁，有一柄石榴档的扇骨，上边镌刻着近代书法篆刻大家王府场书写的小篆阴文，和赵书儒画的秋葵，也是阴文浅刻。另有一柄16档扇骨，阳刻清代实地古钱，金石味道浓厚，是一位老先生10年前

匀给张永秀的，还有一柄和尚头的山谷，为刘青山水，刘青乃用竹枝青云留作微微高起之花纹，而以去云立竹基为地，竹云结如玉，竹基有绿纹，竹云色浅，年久且微黄，竹基则年愈久而色愈深。张用秀的那两柄刘青竹刻扇骨是他在古玩市场地摊上偶然发现的，画面不但有山水人物，而且雕有工细严整的殿阁楼台。张用秀时常拿在手里婆娑盘玩，其外表更显出了一种金黄色的亮丽。张用秀的这些竹刻扇骨虽非件件是精品，但却来之不易，并且已略成气候。199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有位杂志社的汤某找到了张永秀家。张永秀是这位姓汤的先生为藏界同好，请他观看了自己的藏品，其中也包括这十余柄竹刻扇骨。没过多久，这位汤先生下海了，在北京办起了一家古董珍玩拍卖公司。他特意拜托张用秀在天津帮他征集拍品，张用秀为人忠实，不负友人重托，四处奔走，动员诸多藏家把他们的古玩藏品送到了汤先生的公司参加拍卖。汤先生的拍卖公司越干越火，然而他对张用秀并无感激之意，既没有打电话问候，也没寄过一封表达感谢的信件。突然有这么一年秋天，这位姓汤的突然从北京打来了一个长途电话，匆匆忙忙地对张用秀说：哎，我现在拍品不足，你能不能把你收藏的扇骨来个整体拍卖呀？朋友遇到了困难，哪能坐视不管呢？虽然张用秀不太情愿，还是忍痛将那十柄扇骨亲自送到了北京，充实了那位汤先生的秋季拍卖会。十柄扇骨，汤先生将底价定为2000元，实在太少了。但是张用秀考虑到拍卖的时候买家在竞争中会向上递价，便没有和他计较。等回到了天津，这位汤先生给张用秀又打来了长途：哎，你那些扇骨我自己想要，你就按底价卖我吧。张用秀想念朋友，注意情面，明知公开参加拍卖肯定能提升价钱，却凭着一股的义气当即就答复了：既然你喜欢呢，你就按底价留下吧，大家伙都是好朋友，没什么可讲的了。张永秀20年来辛辛苦苦积攒的那些个心爱的扇骨就这样轻而易举的没了。事后有位知情人士悄悄地告诉张永秀，那姓汤的朋友结交了个靠放高利贷发财的陆某人，姓陆的那小子听说收藏能见大量，便选中购藏扇骨这个冷门，准备大抓一把。姓汤的那位向姓陆的那位表示手里正好有十柄竹刻扇骨准备出手，索价10000元。眼瞧着那姓陆的急于要货，那姓汤的小子顺利的就从你手里头拿到了那十柄扇骨，一转手10000块钱卖给姓陆的了。张永秀听完这话也只是微微一笑，收藏是有学问的，而且是门包罗万象的学问，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收藏更是与商品交易息息相关。那位姓汤的朋友正是抓住了张永秀的弱点，利用张永秀的藏品转眼间从他身上赚取了8000元的黑心钱。哎，他居然脸不变色心不跳，这也说明了

0: 古玩交易中的严库，说明了张永秀当时对这种严库是多么的缺乏认识，并且无知到了极点。值得一提的是，张永秀那十柄竹刻扇骨当中有一柄还是新品，扇骨虽新却有特殊的意义。那是十多年前书法家龚望先生撰写行书，再由龚老转交书画家冯谦谦先生画菊花，两位先生书画合璧，由冯先生奏刀，且落有永秀世兄署之上款，是专为张永秀特制的竹刻扇骨。如今二老都已经作古了，这件物品更显得珍贵了。还有几柄扇骨扇钉已经损坏了，但据张永秀所知，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些城市有专门修扇子的小店铺，有画店兼修旧扇子的，也有挑担修扇子烫轴的，后来都很难瞧见了。张永秀一直期待着有一天市面上一旦出现了烫轴的，他就立刻把那几柄扇钉受损的扇骨拿去修理，这也许啊也是一种乐趣。可是张永秀再也没有享受这种乐趣的权利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天津的收藏家张永秀。这个故事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艺术》。
0: 后来这行里传出消息来说，下海经商的汤某捅了个大娄子。北京有位老太太收藏了一副齐白石的贝叶草虫大中堂，说是已故老头子留给她的，她一直没卖，用行里的话讲就是没见过天的东西。因老太太是后续的女儿，年纪不大，准备出国深造，急需一笔钱，便将那幅画送到了汤某的拍卖公司委托拍卖。拍卖本来讲究公平公正公开，这姓汤的呢却利令智昏，明知故犯，未将这画拿到拍卖会上，而是偷偷的卖出了一个大价钱，私下交易不说，还暗中扣了老太太的钱。老太太察觉了这其中的猫腻，一纸诉状将这姓汤的小子告上了法庭。汤某吃了这场官司，声名狼藉，从此一蹶不振。
5: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6: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5: 哎，
6: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2: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砚台是中国书法的一个必备工具，它呢不仅是文房用品，由于其性质坚固，传百世而不朽，又被历代文人呢作为珍玩藏品之选。很多人收藏古砚觉得必须得上拍卖会，其实啊就是在小古董店或者是地摊上面。张永秀先生也曾经啊收到了一方刘墉雕刻砚名的一方古砚，怎么回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0: 张永秀作为一名古董爱好者，一向以为在旅游文化市场不会买到真正的文玩器物，即便碰到一两件 也是。

0: 上不了档次的文物垃圾。但是有一次，在那堆积如山的新货行货当中，张永秀居然捡到了一方有刘罗锅子砚名的清代端砚。关于这方端砚，还得从那一年春节前谈起。天津有个旧俗，每到年关，人们都要逛一逛老城东门外的天后宫，并照例到宫南宫北转悠转悠。那天张永秀到这里，本是想体会一下年味儿，走进了一家画店，没想到在里间屋一个隐蔽的货架子上，有一方品格不凡的老端砚静静地横卧在那儿。这是一方带有包浆并配有原装红木盒的旧砚，造型颇为不俗，砚呈椭圆形，砚池上方一片带有清晰叶脉的绿叶下，露出一串大小不一的葡萄，凹凸随形，活灵活现，宛如监工代写的中国画。令人叫绝的是，那三株稍大一点的葡萄则是用端石的天然石眼翘作而成，周围点缀着几株葡萄，或隐或现。那串葡萄的下方刻出一缕卷曲飘柔、富有动感的幔，生动而又传神。更让人感兴趣的还是砚背上那出自清代大学者刘墉刘罗锅之手的砚名，名曰彩毫应染炉烟细，青枝早结蕊珠心，嘉庆新有冬之月，石安居士。后卷洋文小传刘墉印，刻工流畅，深浅合度，精而古雅，看起来好似一种享受，简直舒服极了。刘墉字崇儒，号石安，山东诸城人。中央电视台曾连续播出电视剧《宰相刘罗锅》，想来人们对他并不生疏。他是清朝大臣刘统勋的儿子，乾隆进士，由编修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此人工于书法，初学董其昌，继学苏轼，晚年学钟繇、颜真卿，又钻研葛铁，功力很深，用墨厚重，笔法外柔内刚，貌风古劲，与翁方刚、王文志、梁山周并称为四大家。包世臣评价，进士小真书以诸城为第一，这诸城说的就是刘墉。刘墉既是书法家，还是藏砚家，他与同时代的大学者文学家纪晓岚都好去砚，互相赠送，甚至互相攘夺。纪晓岚在一砚名中曾风趣地写道：城内多少贵人居，歌舞繁华仅不如，谁见空斋平砚史，白头相对两尚书。壬子年二月，刘墉记述：晓岚爱于文砚，因赠之，而我以名曰十里甚密石骨冈，赠都御史写奏章，此翁此砚最相当。甲子年五月，纪晓岚在一方砚上作名：太平倾向不以声色获利相金，而唯以此事为笑乐，待意后来之佳话于形象，勾画出刘墉和他对砚的雅号。因刘墉喜刻砚名，后人在砚上仿他砚名的特别多，由此推断这方葡萄纹砚上的铭文不一定是刘墉真名，但也不能断定它就是假的。观砚名上的书法笔画肥厚而飘逸，庄重而不严肃，字字独立，笔笔稳健，且并无后来补刻之嫌。查嘉庆辛酉为嘉庆六年，也就是1801年，刘墉82岁，距他去世还有3年，可见年款与实际也并不矛盾。 退一步说，姑且不必理论雁鸣的真伪，但从它的造型、纹饰和雕工上看，这也是一方极有品位的古雁。说到雁的身份，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它的售价。按照常规，好东西必然有好价，本来可以在大型拍卖会上登堂入室的，却挤在了一堆行货中，已经够委屈它的了。再一询价，您猜怎么着？主人对它的估价并不高，先报5000，后来张用秀一对付，3000块钱便拿到了自己手里头，成了张用秀的囊中之物了。张用秀急不可待，把他送到了古雁鉴定家蔡鸿儒那儿，请他过目。蔡老师亦是爱不释手，说：“哎呀，确实是清代的端雁，雅而不俗，招人喜欢。”张用秀又请他评估，他说按现在的行情怎么也能卖个几万块钱。
1: 您听啊，能够在这个行货堆里边找着这么好的一个古雁，其实啊用的还是什么呀？知识储备，还是一双慧眼。可是问题又来了，那么这方古雁怎么会被店主放到行货堆里头，让张用秀给捡了漏了呢？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6: 哎呦，
5: 跑前跑后，
6: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6: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7: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8: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9: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1: 各位好，我是丹丹。
10: 吃什么能够更好的调节自己的身体，包括要做哪些准备，我们今天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1: 对，那其实我们俩还是会从两方面哈，就是娇娇可能会从养生的角度来讲一讲、
10: 嗯、
11: 那我就来从爽口和快乐的角度讲一讲好了、
10: 嗯、
11: 因为我个人觉得夏天还是有很多一定要吃的东西，就是在这个季节它可能其他季节也会有，但只有在这个季节吃它才更合味道，
10: 就是它是夏天的标配、
11: 哦、夏天的美食、
10: 哎、是。今天呢就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一下哈、
11: 嗯、
10: 那你就先来说一说吧，哪些是你觉得的夏日标配呢？
11: 对，就首当其冲的就是西瓜。
10: 嗯，
11: 西瓜一定是我的夏季标配。
10: 嗯，
11: 它很简单，就是一种特别普通的水果。
10: 嗯，
11: 但是我觉得西瓜这个水果在我心中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10: 哎，而且就是虽然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这个水果啊四季都能吃到，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说到西瓜这个水果，只有在夏天吃，它的味儿才是最正的。
11: 对，而且就对于我而言，它一定是切开两半拿勺子咬着吃是最正的、
10: 嗯、然后还得吃最中间的那一口，
11: 中间那一块先深深的给它挖掉、
10: 嗯、
11: 啊，那一口归我。
10: 对，非常可口的第一口美食啊。
11: 对，
10: 这是夏天的一个标配。
11: 为什么要说这个，是因为就是夏天其实从我儿时的记忆开始，它就是跟西瓜、嗯

0: 瓜相连的。现在可能大家的户户都有冰箱啊，都有冰柜，西瓜就放到冰柜里面去冰镇了，拿出来了之后就觉得特别的凉快，特别的爽口。那小的时候我更多的印象是西瓜放到凉水要拔一下，就我们那边叫拔一下凉水。
1: 没错，我们家也是，就是那时候因为就是我们那个冰箱啊，家用冰箱没有那么大，它的冷藏室特别小，所以说那个西瓜呢又很大，那怎么办呢？就会接一盆冰水，或者直接放到那种存水的大桶里面，直接放进去，然后有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桶飘好几个瓜，
0: 对，
1: 啊，就漂浮在上面，然后等这个冰镇了一段时间之后拿出来。大家吃到爽口的冰镇西瓜，就感觉是特别爽的。
0: 对，就所以每次说到夏天的时候，西瓜它都是和夏天一起存活在我的记忆里面的。就除此之外，因为我是兰州长大的嘛，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很多的这种游玩的记忆都和黄河相关。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每次我们几家人一块到黄河边去玩去野炊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带西瓜，然后就把它拴到那个河边，它那个河水在流动，它就把西瓜放到一个兜里面，在河水里面镇着，就在河水里面冰镇着。
1: 哎，你看。这个就是天然的优势了，
0: 对啊，
1: 比如说就是临河的城市的这些朋友们都能够享受到这样的天然冰箱的福利，天然冰镇的福利。
0: 对，而且我记得小的时候，因为它那个瓜很脆生，我们叫很脆生，然后它里面那个瓤很沙，就是那会儿没有人说是出门带个刀然后把它切开，
1: 都是敲一下，
0: 敲一下，它
1: 使劲一下，
0: 摔一下。
1: 就自动
0: 裂
1: 开
0: 了，
1: 而且裂得特别规整。
0: 对，大家都是那么给它掰着吃，
1: 就
0: 每个人都吃得跟小花猫一样。但我就觉得这个就是特别特别夏天，特别特别古早的一些关于夏天的回忆。
1: 哎，那说到这个，我也想起来我小时候吃西瓜的这个场景了啊。虽然不像丹丹一样是在黄河边吃西瓜，但是我们也是同样的方法，就是那时候。都是有井水的，
0: 对，
1: 然后那个比如说在
0: 井水更凉，
1: 对，井水是特别特别凉的，尤其在夏天，大家会在那个水边，就是水泵边上，有的会在洗衣服，还有的会拿着冲洗一些家里的这个大件，然后那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就会小朋友们就是围坐拿一个瓜，也是在那拦起来，然后让它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然后冲好了之后我们自己也是都不用去那个用刀切，都是或者摔到地上
0: 砸开
1: 啊，或者是使劲拿石头砸开，然后掰着来吃。
0: 对，
1: 虽然吃的哪儿都是，但是你直接在那个就那旁边就可以直接把它手洗了，
0: 就非常快乐。
1: 而且那个水真的是拔凉拔凉的，是能够让你感受到夏天的那种清凉感，
0: 对，
1: 炎热的夏天的清凉感，
0: 都是清冽的泉水啊。就是现在可能大家自来水感觉不到，但真的是儿时的那种记忆，它是一直久存于脑海当中的。
1: 但是我现在回到家发现就是这些设施啊都没有了
0: 啊。那当然，随着城市现代化的进展，
1: 没错没错，
0: 很多时候属于我们这种乡村的记忆它慢慢就会退去了。
1: 是的，
0: 但这种记忆是永远都留存的。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带给我们在炎夏天的一丝清凉的回忆吧。所以说我觉得丹丹也是觉得为什么西瓜是夏日的标配。
0: 对，就是我们不从养生的角度去讲，我就觉得西瓜就一定是夏天这个专属的一样水果。
1: 但是呢，如果从养生的角度讲，其实比如说很多人都说啊，这个我晚上不吃饭了，那我这个今天晚上，尤其在夏天啊，今天晚上的这个晚餐那就是半个西瓜。
0: 你会胖？
1: 其实啊，这半个西瓜的热量也挺高的，不是说它不像淀粉一样它有很高的热量，而是它有很高的糖分。那糖呢，也是我们长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所以说
0: 果糖嘛，
1: 对，容易去使自己发胖，不能够起到减肥的效果。而且在夏天你如果吃西瓜吃多了，尤其是冰镇西瓜，还会有腹泻的可能性。
0: 对，而且西瓜吃多了真的很容易跑厕所，因为它很利尿。
1: 对，因为西瓜也是性寒嘛，所以说会有这样的问题
0: 就是我们抛开剂量去谈可能都是不对的所以偶尔吃这么一次或者是一次少吃一点都还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你说夏天不吃西瓜那这个夏天感觉白过了一样。
0: 对，所以其实夏天的西瓜是我第一个想说的。那第二个我继续来说一个吧，就是还是从我记忆中的角度来讲，就是在我的老家我们夏天一定会吃的一样东西，可能全国各地都有这样食物，就是每个地方可能有它的特色，就是凉面。
1: 哦，凉面。
0: 对，就这个食物你在春秋冬去吃好像都不合适，只有夏天。
1: 对，就是凉拌的很多食物啊，我觉得都是夏天的标配。
0: 对，
1: 虽然春秋啊冬天也能吃，但是呢我不知道大家或者丹丹是什么样的感受，就是我吃完或者我点一份我就会心存顾虑的吃，因为我害怕 吃完之后会腹泻，会拉肚子，然后会着凉。
0: 就像娇娇刚刚说的这种凉拌菜，它因为是席上经常有的，就是你不管吃什么菜，尤其相对正式的场合，它一定会先上凉菜，后上热菜。但是凉面这种东西呢，它还真的是在我的家乡，就是夏天家家户户或者是商户才会出来的时令季节的食品啊、嗯，就是它会把这个面晾凉了之后拌一些卤汁，然后放一些其他的凉拌菜在里面，就特别适合在夏天大家大汗淋漓然后没有办法去吃汤面，因为你吃汤面会更热嘛，
1: 没错，
0: 就这样的季节去食用，吃完一份凉面再就一个西瓜，真的爽，非常爽，
1: 真的是夏天的标配了啊啊！但是很多这个包括不光凉面，比如说这个凉皮儿，我觉得也是夏天的标配啊，
0: 对，
1: 而且
0: 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凉皮也是一年四季都有，但凉面对于我们老家来说就真的只有夏天吃，
1: 嗯，但是你知道这个凉皮儿对于我的这个记忆是什么样的吗？就是原来现在好一些了，大家在这个点外卖呀、包括一些店铺当中，你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凉皮儿。但是呢，我印象当中让我最深刻的就是我姥姥家，它会有那种类似集市的那种市场，
0: 嗯。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盘点周杰伦为别人写的歌。陈奕迅的《淘汰》是由周杰伦一手包办词曲，也是两个人的第一次合作。据说周杰伦和陈奕迅在某颁奖典礼上遇到，周杰伦表示很想给陈奕迅写歌，恰巧陈奕迅当时正在构思一张专辑，希望能跟更多有才华的音乐人合作，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歌中的态度和旋律的风格，一听就知道是为 Eason 量身打造的。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为你盘点的是周杰伦为别人写的歌。在周杰伦还是小透明的时候，他非常重视跟张惠妹的第一次合作。据说当时每天都会打电话给张惠妹，问她录音的进度。张惠妹把录好的歌发给周杰伦的时候，周杰伦对一小段有一些建议，张惠妹也很认真地重新录制了一遍。抒情上口的曲风绝对称得上是张惠妹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

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为别人写的歌。南拳妈妈这个组合的成员全部都是周杰伦的好朋友，而南拳妈妈这个名字也是周杰伦所取的。据说是因为周杰伦高中时代的笔名叫南拳，他又很孝顺自己的妈妈，觉得妈妈这个词很有爱，很包容，于是就想到把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取名叫南拳妈妈。还记得最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男生的声音跟周杰伦有一些类似，还以为是周董本人唱的。大概很少有人还记得南拳妈妈当初有多红了吧。这首歌来自于南拳妈妈，你不像他。除了以上这些较为人熟知的作品之外，毫不夸张地说，华语乐坛几乎有大半的著名歌手都曾经唱过周董写的歌，稍微列举一下，你可能就会被惊讶到。比方说梁咏琪给自己的情歌，郭富城永远爱不完，容祖儿小小，梁静茹失忆， TFBOYS 剩下的剩下等等等等。周杰伦不仅自己创作了很多经典的曲目，还为别人打造了这么多好听的歌。无论你是否喜欢他，华语乐坛永远不会少了周杰伦的名字。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5: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基础教育、健康城市建设和经济工作。陈鸿辉专题研究城市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建设运用工作，夯实数字底座，赋能智慧治理。市应急管理局调拨7000件套物资支援受灾区域。告别过境即走，宜昌市着力打造长江核心邮轮母港。燃情楚超，绿茵争锋，楚超热度攀升，宜昌赛区执委会回应市民观赛疑问。职业健康新规新增近20类职业危害，体检范围、检查项目谁说了算，哪些人能得到新保护？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4: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6: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5: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认真学习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经济工作座谈会部署和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宜昌调研时的讲话要求，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把基础教育放在中国式现代化大局中来谋划推进，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加大优质学位供给力度。要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加大关爱帮扶力度，守护学生身心健康。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优化完善我市国防动员体系，用心用情做好在役部队和官兵、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创新健康综合治理机制，优化健康服务体系，普及科学健康知识，完善健康保障支撑，建设健康优美环境。要深入学习三明医改经验，持续深化三医联动，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提升大病重病医疗水平，让高水平医疗成为宜昌人民的福利。

0: 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定发展信心，争做高质量发展的优等生。 要坚定不移做大城市能级，加快修编国土空间规划，着力提升城市品质，千方百计引人聚人，打造国际风范、滨江时尚、精致温暖的现代化活力之城。要坚定不移抓好谋划争取，抢抓三峡水运新通道、沿江高铁、引江补汉等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在宜昌落地实施的历史性机遇，紧盯政策走向， 加紧谋划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项目，要坚定不移推动双创融合，推动龙头企业全面提升技术策源能力，深入开展千企千亿技改提升行动，补齐科技金融短板，加快培育新赛道。要坚定不移抓好乡村全面振兴，抓实三下农业生产，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要坚定不移守牢安全底线， 坚决抗牢长江大保护政治责任，深入细致做好信访工作，加快提升本治安全水平，筑牢防汛减灾安全屏障，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专题研究数字湖北一张图之城市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建设运用工作时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加快打造城市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平台，提升城市安全风险发现、防范、化解、管控的智能化水平，切实保障城市安宁，守护群众安全。听取相关情况介绍后，陈鸿辉指出， 建设城市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对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以用为导向，以数字化驱动治理流程优化、模式创新和效能提升，为推动城市安全发展提供坚实保障。陈鸿辉强调， 要打通数据底座，依托数字湖北一张图和CIM数据底座，强化数据汇聚与动态更新，通过构建基础空间数据、行业业务数据、风险事件数据三位一体的城市安全平台数据体系，加快城市治理从被动处置向风险前置、分散处置向全域统筹转变。要做强智慧大脑，围绕燃气、内涝、地质、化工等高频场景， 完善风险研判模型，提升动态监测、智能预警和联动处置能力，实现风险自动研判、趋势自动预判、处置自动匹配。要构建实战机制，规范受理、监测、研判、预警、处置、评估六步闭环处置流程，建立日常单一事件、跨部门多联事件、重大专项事件三级处置机制，做到平时能监测、及时能联动、战时能指挥。 陈鸿辉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细化任务书、明确时间表，确保平台建设高效推进，要学习借鉴外地先进经验，持续优化平台功能与应用场景，推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要严格落实数据安全管理责任，规范数据使用权限，筑牢数据安全防护屏障。市领导刘传刚、市委李昌钦出席会议。
1: 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3: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 昨天，为应对此次极端强降雨造成的灾情，市应急管理局统筹省级市级生活类救灾物资共7000件套，紧急调拨至受灾一线，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此次调拨的物资包括救灾应急包、衣物、粮油等，主要满足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和饮食保障等迫切需求。为确保物资及时有效发挥作用， 市应急管理局坚持物资直达灾区，直接发放到群众手中，切实做到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临时安全住所。 昨天下午，湖北省自然资源厅及市县自然资源部门领导赶赴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州坪镇黄家坪村，对村组干部和相关村民给予地质灾害成功避险集体奖励，发放奖金1.6万元。8月5日13时56分，龙州坪镇黄家坪村六组箱子山约1.7万立方米土质滑坡体顺着斜坡倾泻而下，造成一栋房屋完全损毁，一栋房屋严重损坏。由于发现及时，反应迅速，转移果断，受威胁的3户7人及周边群众共10人全部安全撤离现场，未造成人员伤亡。暑期长江邮轮旅游迎来旺季，宜昌市从港口硬件迭代、港船岸一体化建设、业态融合创新等方面发力，推动邮轮旅游从过境中转向全域度假转型。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夜幕降临，秭归毛坪港灯火璀璨，余宜航线邮轮有序发航。作为宜昌一主四府港口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毛坪港经过改造升级、泊尾换乘配套，持续完善，成为省际邮轮重要港口。能搭载650名游客的长江型揽月邮轮常态化运营，游客白天饱览三峡风光，夜间则可以在船上享受休闲配套。高品质内核度假邮轮产品持续释放纹理吸引力，
2: 跟五星级酒店一样，然后体验感非常好。
1: 过去我市邮轮旅游中，游客多以船上观光为主，上岸停留时间短，过夜游、深度游占比不高。同时，码头与县域优质景区缺少直达交通串联，岸上文旅资源很难承接水上客流。通过硬件升级，让游客留下来是第一步。
3: 宜昌的游轮产品呢，主要是以两八一峡这种短途的观光游为主。那么长江型揽月下水以后，游客在宜昌停留的时间会更长。
1: 如何将过夜的游客留下来？宜昌同步升级邮轮码头航道硬件，总投资12亿元的三峡国际邮轮中心坐落黄百合左岸，现已建成10个客运泊位。
4: 之前我们航道等级是3级航道，通航是1000吨级以下的船舶，整治之后黄渤航道可以达到1级航道的标准，可以通航5000级以上的船舶。
1: 硬件补齐只是基础，留住游客关键在于打通船岸联动。今年上半年，两坝一峡接待游客同比增长8.77%，营收接近5亿元。当地推出邮轮联动县域景区套票，配套滨江夜市、三峡非遗体验项目，拉长游客停留时长。
5: 探索出了港口加交通加文化加旅游加商业这个融合发展之路，丰富了很多的游客场景。
1: 三峡国际邮轮中心投用后，宜昌港口群年接待游客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立足全省文旅布局，宜昌将建成长江上游三峡核心邮轮母港，联动武汉中下游邮轮集散中心协同发展，让长江黄金水道变身文旅增收黄金带。
0: 这个夏天，楚超赛场持续火热，观众热情不断高涨，也有不少人呢对观赛规定产生了疑问。那咱们的记者呢就带着观众的热点问题采访了楚超宜昌赛区执委会，为大家答疑解惑。
1: 根据赛事规定，观赛需要实行1人1证1票实名制，入场需人证票三者信息匹配。有部分还未到现场观赛的市民问，如果孩子没有办理身份证，或是出现成人未携带身份证等情况，应该怎么办？
6: 没有携带身份证的人员可以在我们现场扫描我们的二维码来认证我们的电子身份证进行入场，还有可以携带户口本、社保卡等证明材料从我们的人工通道进行核验进场。
1: 有部分观众反映，进入楚超赛场后如果中途离场就不能再次入场，为大家带来不便。对此，工作人员表示，此项规定是大型足球赛事的通用安全管理措施。
6: 我们的验票系统是一次性验票，如果您出场之后再次入场，是票务系统是验不出来的。我们在现场也提供了饮水和食物的售卖区，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去自行购买，包括你这边有其他的需求也可以向我们场内的志愿者进行求助，不要轻易出场。
1: 进入赛场哪些东西不能

0: 携带也是市民关注的问题，部分市民对不允许带水进入提出质疑。工作人员表示，这也是基于保障安全的考量。
1: 根据组委会的相关规定，我们的玻璃瓶、硬质保温杯、打火机、自拍杆、三脚架等一些物品是禁止入场的，这也是根据国家大型赛事的相关的安全规定，为保护大家的安全，请大家不要携带。
2: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3: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2: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4: 近日，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与旧版相比，新版的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此举用意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此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么哪些人能得到新的保护？企业和员工要注意些什么？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五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四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6: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的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5: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7: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5: 在李琦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6: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5: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8: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进行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 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地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地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5: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以其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6: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啊、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了。
5: 江西萍乡市泸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厂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9: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监护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厂体检成本上涨了近两成，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5: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三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7: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
5: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8: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5: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0: 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1: 带您进入浏览国内和国际，
0: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2: 朝中社24号
0: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2: 半斤装栏
0: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3: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8月6号，中国机器工业联合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机械工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其中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53%、76%。8月6号，记者从中国海油了解到，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了新技术路线。海油安澜号投产后，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燃料油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2026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聚焦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眼镜制配计量器具、加油机等重点民生计量器具，全面规范行业经营秩序。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在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有关负责人就“十四五”时期专业技术人才工作成效和“十五五”时期工作重点介绍了有关情况。目前全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超过8000万，初步建成了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优化、作用突出的人才队伍。近日，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据了解，今年9月开学起，领航行动将在全国的小学、初中全面开展。领航行动重在对科学类课程进行深化整合与拓展，聚焦真实问题，引导广大学生关注生产。

0: 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6: 加油！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边，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肯尼斯本森对刘易斯说，你的脑袋里问题太多，上帝自有他的道理，占领日本是上帝的旨意，来到这儿同样也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无时不在把他的福音传播到四面八方。刘易斯又摊开两手耸了耸肩膀，表示他根本不能理解。本森下士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也是一位本分的士兵，他相信上帝无时无刻不在看着他。他和他们的部队占领日本，是因为日本人践踏了他们美国的主权。他们来到朝鲜，按照长官们的说法，是因为自由世界受到了挑战，他们的民主遭到了唾弃，所以他们有责任到这里来恢复自由和秩序。而且他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他要按着上帝的旨意去做，要像圣经里面常说的那样，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在本森下士看来，做好了上帝所赐予他的一切，就算做到了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就是爱人如己。弗雷特牧师肯定了本森下士的所思所想，说上帝会很高兴他有这样的想法。他也安慰了刘易斯，在弗雷特牧师的带领下，肯尼斯本森下士和刘易斯一前一后来到悬挂着十字架的圣桌旁边，他们做了祷告，吻了圣杯，画了十字，念了阿门，一时间感觉到神清气爽起来。刘易斯又是那个活泼快乐的刘易斯了。你来参加我们的餐前祷告吗，牧师？他快快乐乐地问道。我想不能，孩子。弗雷特随军牧

时指了指帐篷外面的陆战队士兵说，这将是我非常忙碌的一天。天空放晴，橘白色的太阳悬挂在东南方向的天际，通往长津湖地区的远山近岭一片白雪皑皑。一个一个的陆战队士兵在弗雷特随军牧师的专用帐篷外面排起了长队，他们有许多话要向牧师倾诉，而弗雷特牧师也会把上帝的祝福带给他们，好让他们轻轻松松上前线。感恩节大餐丰富异常，所有的陆战队士兵不仅都吃到了烤火鸡，还有夹馅橄榄、酸果酱、红薯、水果沙拉、水果蛋糕、肉馅饼以及热咖啡等等，奢侈程度远远超过了在家乡吃过的感恩节大餐。一处处战地厨房热气腾腾，无论军官还是

被简化为他的职业标签、阶层属性、苦难经历时，作品便退居其次。把王继兵的获奖等同于底层逆袭的励志故事，暗示身份本身就是通行证，苦难本身就兑换价值，是对他最大的误读，也是对文学最廉价的消费。表面上在抬高劳动者，实则反之，惊叹背后藏着傲慢。劳动者从来不只是文学中被书写的对象，他们一直都是执笔的书写者。那些在流水线上、在出租屋里、在深夜路灯下写出的文字，从来不曾离开文学现场。而这一次，评委们用投票表明了一个态度：文学的标准从来不是身份，而是文字抵达人心的能力。百年前鲁迅期待的平民文学，在新大众文艺走进国家级文学奖项的视野的今天，找到了安放之处。文学评价的标准向更广阔的生活敞开，大门敞开后，飞进来的将不止王继兵这一支诗业。文学一直呼唤鲜活生命的回响。高尔基做过码头搬运工，在伏尔加河的底层生活里写出了《在人间》。惠特曼当过木匠和建筑师，用一部自费出版的草叶集重新定义了美国诗歌。路遥在矿上靠馒头和咸菜撑起平凡的世界的写作。他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身体就是写作的第一现场，文字直接从劳动的肌肉记忆里长出来。王继兵的诗好就好在他不贩卖苦难，他写风，说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写生活是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只有真的在风里骑过快车的人才知道，风不是一个整体，它是分层的，是有质地的。这样的句子里有一种坐在书房里所无法构想出来的粗粝感。文学需要深入生活，而王继兵不是在观察生活，他就是生活本身。所以王继兵获奖不是苦难开出诗篇，也不是逆袭。文学复位回生活，书写权复位给大众。文字只有一把尺子横在所有人面前，不管是教授还是外卖员，标准仅在于文字有没有抵达人心的能力。获奖后，王继兵说，我始终是一条安静流淌的河流。更多像这样有生命力的河流，终将汇入更广阔的文学海洋，留下无数值得认真品读的诗句。好，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这里是继续陪伴大家的恶意俱乐部，我

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立秋节气，立秋之后宜昌天气趋势如何，高温是否立即消退，我们采访了宜昌市气象台的专家。 当前仍处于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宜昌市气象台总工程师陈亮介绍，8月8号，也就是今天，还有8月10号到11号，我市多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中雨到大雨，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立秋虽至，但仍处中伏，暑气未消，8月12号起呢，全市转为晴天到多云为主，气温稳步攀升，到了8月13号以后啊，最高气温将达到35到36度，迎来阶段性的高温晴热天气。而受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的影响，我市从今天的夜间到12号会有一个风力增大的过程，我市东部平原沿江河谷的高海拔山区会有6到8级的偏北阵风，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未来一周天气复杂多变，需要分阶段做好防范工作，一是要注意防范前期的午后对流性降水，以及可能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对出行的影响。 二是要注意防范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所带来的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三呢，是后期温度回升到35度以上，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

这里是继续陪伴大家的鳄鱼俱乐部。那今天呢是全民健身日啊，那在今天晚上的7点钟啊，在滨江公园的双亭广场将会举办全民健身日的主题活动。市民可以在滨江公园沿线相关区域参与沉浸式互动式的滨江全民健身嘉年华，参与有奖问答，还有机会获得楚超的门票。另外呢，在今天啊，宜昌市游泳馆分3个时段，8点半到11点半、13点到17点以及18点半到21点，共会发放300个免费的名额，大家可以现场登记领取，先到先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

0: 解忧，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宜昌公积金中心携程为您服务。
1: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这里是正在陪伴大家下班路上的鳄鱼俱乐部。1059主播甄选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咱们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巡，抱抱就开心。以长江国宝中华鲟为原型，打破传统印象，把水中生灵化作软萌可爱的峡江小精灵，抱抱鲟活泼勇敢，心里

系列盲盒挂件，全套四款各有故事。红油包包带着清晨热辣的人间烟火，霸气澄澄，装满了秋日阳光甜意。而做你的工位活力充电宝就更合适不过了。

0: 时间18点整。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6443-199。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0: 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帮。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6: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这里是正在守护大家下班路上的鳄鱼俱乐部。出行会不会总被电量不足困扰？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0000毫安时的移动电源，适配不同的使用场景，满足日常通勤、差旅、出行的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定价299元，机身厚度1.47厘米，相较上一代产品厚度缩减，断面触感搭配合金中框，握持手感舒适，方便收纳在小包包里。配备10000毫安时的电芯，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和30瓦自充，大约2.5小时就能完成自身的补能。磁吸贴合手机即可充电，适配支持无线充的设备。另外还有一款呢，是45瓦的自带线充电宝，首发是199元，较市场价格直降50元，符合航空携带要求，同样是10000毫安时的规格，可以带上。

飞机，选用的是 ATL 电芯，经过多项安全测试，配备整机阻燃防护与 BMS 智能检测系统，使用更安心。自带充电线缆，还搭载磁力支架，追剧的时候呢，还可以当一个支撑手机的作用。45瓦快充规格，能够快速为设备补充电量，多色外观可选。那这两款产品呢是各有特色，磁吸款适合喜欢轻薄无线充的用户，自带线款呢就适合经常出差不想额外携带数据线的人群。现阶段入手就可以享实时的权益，包含折扣、赠品、晒单福利、顺丰邮寄以及18个月的质保服务，按需挑选，缓解大家外出的电量焦虑。进入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安克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好，各位听众，那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期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呢，调频95.6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调频105.9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0: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0: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 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6: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1: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0: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1: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10: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 1.25

0: 1.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2: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3: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机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4: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7: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6: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

0: 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健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 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 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 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2: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
3: 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4: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 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6: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7: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锚捕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8: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
9: 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10: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
6: 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11: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4、永津铁路的乘629次、航深
12: 铁路的动3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3: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4: 水务部门提前
13: 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了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15: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刻度运航线停运，76艘刻度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
16: 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17: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付、尽库、应拆、尽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工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18: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

0: 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1: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七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5: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4: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

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8月8号，全市防汛抗旱工作专题培训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围绕水库运行安全开展专题辅导，部署全市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培训会，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市委副书记殷元怡、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立新出席。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培训会，会上，省水利厅原二级巡视员胡学家围绕新形势下水库大坝安全管理，从水库基本情况、水库运行管理发展历程、抢险处置工程实力、水库大坝安全管理重点内容、头顶堰塘安全管理、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等方面做了辅导。黄健雄指出，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高度警醒，在思想上从严设防，行动上挂账消耗，执行上令行禁止，确保水库安全度汛，加密会商研判，精准监测预报，尤其要聚焦重点区域、关键时段开展多维研判，靶向发送风险提示，全面提升预报预警的精准度、时效性。树牢极限思维，坚决防范万一，立足最极端、最不利情况，把风险预判到极致，把困难预想到极点，把意外预设到极限，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按极端情况部署防范措施，务必闻令而动，及时果断处置，全面重塑指令下达到落地执行的流程，明确。

0: 环节具体责任人，做到五停指令执行不慢一分，不迟一秒，提前扩面转移，确保绝对安全，紧盯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擅返五个关键环节，落实四个一律转移要求，做到提前转，白天转。前置救援力量掌握工作主动，采取固定前置加机动调度模式，确保人员、装备和物资随时投入到受灾地区，广泛宣传引导，加强自主防范，认真落实地质灾害成功避险奖励办法，加强科普宣传，做好外地来移人员的提示提醒工作，提升群众实灾避灾能力，强化责任落实，严明纪律作风，全面落实市领导包县、县领导包乡、乡领导包村、村组干部包户的四级包保责任体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积极对上争取，加快恢复重建，组织受灾地区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抓紧推进道路修复、河道清淤、房屋修缮、卫生防疫等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在职其他市级领导出席会议，以电视电话会形式举行。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设分会场。8月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在夷陵区点军区调研灾后恢复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落实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抓好防汛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以最快速度全力恢复受灾地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受强降雨影响，夷陵区继348国道木鱼槽隧道出口处发生局部边坡滑塌，目前相关部门已组织力量抢修抢通，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陈鸿辉实地踏勘塌陷路段，详细了解抢通进度、过往车辆分流安排和后续修复加固计划。他说，继348国道既是连接宜昌城区与三峡坝区的旅游廊道，也是保障沿线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交通干线，要在保障施工安全的前提下，优化作业方案，增配人力机械，加快抢通作业进度，尽快恢复道路通行，要科学优化分流引导方案，及时发布路况信息，最大限度降低道路中断对群众出行、旅游运转的影响，要举一反三，对沿线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排查，紧盯重点路段和风险区域，加密监测频次，坚决防范次生灾害发生。近日，点军区桥边镇上峰尖村局部遭遇暴雨，松门溪流域水位骤涨，部分农田被淹，桥梁受损，个别农户房屋进水。陈鸿辉深入受灾村组，实地查看灾情，并向奋战在一线的干部群众表示慰问。他说，当前正处在灾后恢复的关键阶段，属地和部门要压实工作责任，统筹推进道路交通、农田水利、房屋设施等领域灾后恢复重建，全力帮助群众恢复生产生活，要精准核实灾情，及时落实救助政策，严防因灾返贫致贫风险，要密切监测天气变化，扎实做好隐患排查、问题整改、物资保障、避险转移、宣传引导等工作，切实守牢安全底线。市领导李昌清参加调研。8月5号晚，三峡旅游集团旗下第二艘高端省际度假游轮长江行极光在宜昌港首航，加上前期已投运的长江行揽月游轮，长江行品牌已步入双旗舰并进的新阶段。全镂空大堂挑高见光，全阳台客房推窗见景，落地观景窗框景成画，走进长江行极光便走进了一座移动的江上会客厅。该游轮总长约 149.9 米，拥有7层甲板，近20000平方米活动空间，配置259间高端客房，最大载客650人。游轮搭载增程式混合动力系统，华为鸿蒙智家大型中央直流变频空调硬核科技，不仅更节能，运行起来也更加安静舒适。在8月5号完成首航后，长江行极光将于8月11号投入商业运营，往返宜昌与重庆之间，带领游客尽览三峡奇观。
1: 整个这艘邮轮它是一个度假的综合体，因为它包含了吃、住、行、游等多种元素在里面，同时伴随着长江三峡沿江的这个大山大河，也会给我们这些游客带来视觉上的一些冲击，同时也会让来到长江三峡游轮的这个客人沉浸在历史和人文非常悠久的这个长江三峡的文化里。
0: 长江型极光邮轮全面拓展了休闲边界，在餐饮上，邮轮增设丝路餐厅和轻食餐吧，将多元风味融入长江旅途。亲子乐园、非遗手工、VR 等互动体验项目，满足全年龄段休闲需求。随着旅程的开始，邮轮还将变身沉浸式剧场，主题剧目与非遗演绎轮番上演，每天不重样。
2: 来这儿要体验当地的那个风土人情。我们带孩子来的话，这些非遗的节目对他们也有很大的教育。
0: 作为长江型极光的姊妹旗舰，长江型揽月自今年四月投运以来，已稳定运行32个航次，累计接待游客超1.6万人次，业绩位居国内长江三峡内河邮轮前列。
1: 整个长江系邮轮的客群，国内的客人呢，主要是来自于长三角、珠三角，还有京津冀这些地方。同时，我们整体的这个游客量呢，入境板块的占比大约是在38%左右。下半年在9月下旬到11月份期间，目前这艘船的整个入境游客的预订占比会达到50%左右。
0: 近日，宜昌城西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用地经国务院同意，正式获得自然资源部批复。此前，项目已于2025年6月取得先行用地批复，375亩先行用地及时交付。南京关长江大桥等5处控制性工程先行开工点顺利推进。宜昌城西高速起于夷陵区小西塔街道，止于长阳高家堰镇，线路全长约46.8公里。项目建成后，宜昌中心城区高速环线将由 C 变 O， 实现城市快速路与高速公路的高效衔接。风雨之中，总有一些暖心瞬间让人动容。8月5号，秭归县暴雨倾盆，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子在路口摔倒，被困积水中。路过的货车司机赵远杰暴雨冲入水中，用奋力一扶，温暖了无数人。
3: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8月5号上午8:47，在秭归县茅坪镇一处十字路口，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子因路面湿滑，水流湍急，连人带车摔倒在积水中。后方正在等红灯的货车司机赵远杰立即拉开车门，冲入雨中，伸出援手。
4: 水流还有雨下得特别大，然后呢，就是说那个电动车正好往前行驶的时候，他准备停下来的嘛，等红绿灯，然后那个前方的龙头啊往旁边偏了一下，正好在那里就一下子就倒了。
3: 暴雨中，赵远杰先帮女子移开压住腿的电动自行车，正要将车推至路边，却看见刚刚起身的女子再次摔倒，跌坐水中。
4: 我想着呢，先去救人要紧，就把车放到一边，先去把她扶到安全的区域。
3: 此时赵远杰浑身早已被雨水打湿，他快步走向女子，从背后将女子扶起。
4: 我把她扶起来的时候，她身上全身都已经没有力气了，然后我就抱着她，然后就慢慢的把她移到了安全区。
3: 救完人，赵远杰没有离开，他再次折返回积水中，将电动自行车一步步推行至路边。积水没过脚踝，逆水而行，每一步都格外吃力。
4: 当时水流的特别

0: 一件好事吧，就是孩子们也特别为我感到很骄傲。作为一个货车司机嘛，在外面长途奔波嘛，碰到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们不管是谁都会去搭把手。
1: 8月8号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作为宜昌市体育公园3期工程的宜昌市游泳馆正式试营业，并在今天发放300个免费名额，供市民游泳健身清凉一下。
2: 新建成的宜昌市游泳馆位于体育场路21号，试运营首日，该馆在上午、下午、晚上3个时间段各发放100个免费名额，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尝鲜。
3: 专门早上过来的，7点半起。
4: 环境啊，然后水质也可以，对周边的一些居民也蛮方便的。
2: 记者看到，游泳馆大厅干净整洁，还有沙发休息区可供市民休憩，泳池区域功能划分明确，设有标准国际泳池和儿童戏水池，兼顾了专业训练与亲子戏水的多元需求。更值得一提的是，该馆是全市首家引入智能 AI 入场系统与 AI 防溺水系统的游泳馆。
5: 我们馆内一共有12名救生员，是远高于国家标准的，而且馆内配备了智能化的 AI 防溺水系统，每个救生员都会配备手环，当游客在水面发生12到30秒的静止时，手环就会发出报警，提醒救生员及时观察水面的情况，如果一旦真的出现溺水，就可以及时的救援。
2: 据悉，该馆常规票价为每人次40元。为落实公共体育场馆惠民政策，除了在全民健身日开放免费名额，平时也会设置免费时段和惠民政策。
5: 除开7、8、9月的暑期高峰以外，我们周一到周四早上免费提供100个游泳的名额，大家在线上进行预约。在7、8、9月份的高峰，我们对学生也有游泳优惠及20块钱的半价票。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

0: 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 九十五点六，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这首歌《等不到天昏地暗》，黎明的演唱，正是来自于这一部影片《玻璃之城》。很多人很喜欢这部影片啊，一个简单的剧情，平淡如水的文艺电影，但是呢，它当中的情歌淡然之间就拨动了观众的心弦。接下来向你推荐的是来自于影片《玻璃之城》当中的原声音乐。刚才我们听到黎明的《等不到天昏地暗》，相信呢大多数人听过这首歌曲之后呢，都是受不了其中情深似海般的这种情感的泛滥，在跟你诉说来自内心深处的真情。其实在影片当中，他也借鉴或者说引用了一些经典老歌，比如说 Try to Remember， 再比如说还有四兄弟乐队的一首经典老歌，除了有那首 Try to Remember 之外呢，还有这首 And I Love You So。 那这两首歌呢，把影片当中所描述的70年代香港怀旧的一种氛围推到了顶峰。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一天。无论明天如何，我们已经拥有今天。

今天要继续和你来分享那些经典的电影音乐原声。我们从王家卫说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当李宗盛和林忆莲的对唱在耳边划过，当屏幕完全黑暗下来的时候，一场人生大戏就这样的开始，这样的结束。多年之后的今天呢，大家还是一致认为《霸王别姬》是陈凯歌巅峰时期的作品，这其中啊，音乐人赵季平的音乐功不可没。他把京剧、昆曲和配乐糅合在一起，有了画面的流动感，又具备了历史沧桑的深度。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这一部影片《霸王别姬》当中的主题曲，李宗盛和林忆莲演唱《当爱已成往事》。

在歌唱，我是杨洋。接下来说到这一部影片《阮玲玉》，让我们不得不提乐坛的一位奇才小虫。他真的是一个很奇特的存在，让 R&B 特质存在的小虫呢，把以杜德伟为代表的一众歌手搞得非常的黑人气质，而以电影原声大碟《阮玲玉》示人的小虫，又完全是30、40年代的上海风骨模样。对于小虫这样一个的台湾土生土长的人来说呢，拥有如此宽泛的音乐才能就很特别。为了做好电影《阮玲玉》的配乐啊，小虫呢从关锦鹏提供的电影片段，还有阮玲玉的相关报道，以及2030年代的音乐入手，一步步走向那个遥远的年代。据说他为了要重现那个时代的音乐风貌，还不惜将唱片的母带扔到地上踩一踩，来制造出时间的斑驳风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音乐原声带当中黄莺莺演唱《葬心》。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保健和出生缺陷防治工作。
1: 嗯，
0: 婚前保健呢是母婴保健服务和生育全程服务的重要内容，也是保障母婴健康、预防出生缺陷、提高婚育质量和出生人口素质的重要措施。
1: 嗯，
0: 现在很多省份呢已经将婚检工作纳入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以及政府民办实事和民生工程。全国多地以政府名义或者是以卫生健康民政妇儿工委、共青团、妇联等多部门联合印发文件，
1: 嗯，
0: 就加强婚前保健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那么此外呢，法律也有了更加有力的保障。
1: 嗯，
0: 母婴保健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对医疗卫生机构依法提供婚前保健服务予以明确。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将婚前保健也纳入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
1: 嗯，
0: 这个婚检服务呢它也是免费的，
1: 嗯，
0: 能够保障准新人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婚姻登记、婚前医学检查，
1: 嗯，
0: 或者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就是利国利民的福利政策，那大家有什么理由去不去，
1: 嗯，
0: 就去拒绝
1: 呢，
0: 又不去享受呢？
1: 对对对，刚刚您也听到了，其实政府也是倡导去婚检的哈。那么能够来运用法律手段来推动这个全员的婚检呢，您有什么建议？
0: 嗯，其实在确立婚姻关系的男女，他不同于外人，婚后呢两个人将在同一个屋檐下亲密的相处。如果患有传染性疾病的一方能够在婚前主动的告知病情，还可以避免就是不必要的感染情况发生。
1: 嗯，
0: 如果出于某些原因呢刻意隐瞒，可能就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
1: 嗯，
0: 上海地区的一个法院呢宣判了上海适用民法典新规来撤销婚姻关系的案件。
1: 嗯，
0: 原被告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时如果没有进行婚检，直到婚后以后被告才透露自己患有艾滋病，为此原告提出撤销婚姻请求，
1: 嗯，
0: 并且流产掉了腹中的胎儿。其实这样的身心是遭受巨大伤害的。
1: 是。
0: 嗯，那么是否应该为了保护一方的隐私损害另一方的健康权呢？
1: 嗯嗯，
0: 这其实是有待商榷的。
1: 嗯嗯，
0: 事实上婚姻登记条例也明文规定了，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姻登记机关是不予登记的。民法典1053条也对重大疾病的告知义务做出了相应的要求。如果有一方就是明显违背相关法律规定的要求，没有进行婚检，就将自己的疾病隐瞒，
1: 嗯，
0: 顺利完成婚姻登记流程，其实这个不仅是给自己家庭带来伤害，也会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就是让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也会难以有效的贯彻执行，间接的会增加司法的成本。
1: 嗯，
0: 就比起事后的亡羊补牢，其实通过事前婚检更能实现这个未雨绸缪。
1: 嗯，
0: 显然其实是更有利于保护婚姻双方的合法权益的。
1: 嗯，好，谢谢徐律师的解读。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徐静律师。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说，如果把周杰伦写给别人的歌做成专辑，周杰伦仍然可以让华语乐坛惊讶好一阵子。据不完全统计，周杰伦为其他歌手创作的歌曲大概有266首。如果每10首歌一张专辑，那这些歌至少能发26张专辑了。那今天就来和你盘点一下周杰伦为别人

0: 声，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盘点的是周杰伦为别人写的歌。李玟的《刀马旦》绝对是中国戏曲与 R&B 的完美融合，直到现在也完全听不出来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作品了。即便是放在今天，绝对是碾压各大排行榜的金曲。那个时候的周杰伦还没有到家喻户晓的地步，这首跟李玟合作的歌曲让人们不得不再次感叹他的才华。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

0: 会停在哪一首？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盘点的是周杰伦为别人写的歌。他为蔡依林一共写过七首歌，其中《说爱你》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他融合了浓浓的周杰伦式的 R&B 风格。歌词中，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终于勇敢说爱你，也表达出了一种甜甜的羞涩的爱意，总是会让人不禁想起双 J 的年代。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盘点周杰伦为别人写的歌。他曾经为 SHE 写了五首歌，热带雨林、河滨公园、候鸟、触电、安静了，真的是首首好听。其中候鸟这首歌不仅是周杰伦方文山的合作，还是根据 Ella 的爱情故事所写成的。一次 Ella 在坐飞机的时候遇到了周杰伦，就和他聊了一段自己的感情。以前跟某个男朋友在一起时，一切都很美好，两个人很相爱，对方还承诺说要娶她。可是没想到男友

说变就变，就像候鸟一样飞走了。他承诺的永远好像只有短暂停留的刹那，到了离别的时候就转身消失不见。这首歌正是讲了这样一个淡淡的忧伤的故事。

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为别人写的歌。毫不夸张地说，每到夏天我们都一定会听到温岚的《夏天的风》，也会不自觉地哼起它。这首歌本来是收录在周杰伦《叶惠美》这张专辑中的，当时温岚来向周杰伦邀歌，周杰伦便让他在专辑中任选两首，于是温岚非常有眼光地挑走了《夏天的风》和《祝我生日快乐》，而这两首歌也成为了他本人的代表作品。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走过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为别人写的歌。有一道周杰伦创作这首《亲爱的那不是爱情》花了多长时间？张韶涵毫不犹豫地说10分钟，因为我印象很深刻，那天我跟他邀歌，他把我带到钢琴面前，然后弹弹弹。这首歌被收录在张韶涵的第5张个人专辑 N5.0 中，本意讲述的是姐弟恋这一在社会上经常被讨论的感情话题。这么多年过去了，它仍旧是 KTV 的必点曲目之一。有多少人听着前奏都能哭出来。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盘点周杰伦为别人写的歌。陈奕迅的《淘汰》是由周杰伦一手包办词曲，也是两个人的第一次合作。据说周杰伦和陈奕迅在某颁奖典礼上遇到，周杰伦表示很想给陈奕迅写歌，恰巧陈奕迅当时正在构思一张专辑，希望能跟更多有才华的音乐人合作，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歌中的态度和旋律的风格，一听就知道是为 Eason 量身打造的。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为你盘点的是周杰伦为别人写的歌。在周杰伦还是小透明的时候，他非常重视跟张惠妹的第一次合作。据说当时每天都会打电话给张惠妹，问她录音的进度。张惠妹把录好的歌发给周杰伦的时候，周杰伦对一小段有一些建议，张惠妹也很认真地重新录制了一遍。抒情上口的曲风绝对称得上是张惠妹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

这个组合的成员全部都是周杰伦的好朋友，而南拳妈妈这个名字也是周杰伦所取的。据说是因为周杰伦高中时代的笔名叫南拳，他又很孝顺自己的妈妈，觉得妈妈这个词很有爱，很包容，于是就想到把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取名叫南拳妈妈。还记得最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男生的声音跟周杰伦有一些类似，还以为是周董本人唱的。大概很少有人还记得南拳妈妈当初有多红了吧。这首歌来自于南拳妈妈，你不像她。除了以上这些较为人熟知的作品之外，毫不夸张地说，华语乐坛几乎有大半的著名歌手都曾经唱过周董写的歌，稍微列举一下，你可能就会被惊讶到。比方说梁咏琪给自己的情歌，郭富城永远爱不完，容祖儿小小，梁静茹失忆，TFBOYS 剩下的剩下等等等等。周杰伦不仅自己创作了很多经典的曲目，还为别人打造了这么多好听的歌。无论你是否喜欢他，华语乐坛永远不会少了周杰伦的名字。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南拳妈妈再见小时候，这个歌呢，除了提到童年，还有亲情、初恋滋味，挥别过去的自己，也提醒长大之后的自己，拥有这些回忆都是多么的重要。而这首再见小时候，它是放在了 CD 一第一首作为开场，小时候那首歌呢，放在了 CD 二作为结尾，以倒叙的方式，作为了现阶段南拳妈妈这一个音乐篇章的句号。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继续听到的下一首是来自萧亚轩的《吻》。在此前的作品《最熟悉的陌生人》当中，他给人呈现的是一种无奈的离别，一个人的精彩呢，是一种潇洒快乐的离别。这首《吻》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黯然神伤的离别，也只有这种离别是让他最深刻、最难忘，甚至是说最彻底的离别。因为大部分百听不厌的音乐都是源自于伤痛之后内心压力的释放，所以这个歌也就成为了百听不厌的金曲。来听《吻》。

续回来，来听一首早期摇滚乐队黑豹的作品。这首收录在黑豹最经典的一张专辑，也就是他的首张专辑《黑豹》当中，叫做《Don't Break My Heart》。他的词曲创作原唱均为窦唯，窦唯呢也是黑豹的第一任主唱。这个专辑带领乐队打开了华语乐坛摇滚乐队的篇章，火了无地自容，《Don't Break My Heart》。但也只有这么短暂的一年，专辑发行后不久，窦唯便离开了，键盘手兼任主唱一职。随后，黑豹后期的专辑再也找不回来当年的味道，所以第一张仍然是被鉴定为黑豹乐队时期最好的一张专辑。来听 Don't Break My Heart。

闹的 Don't Break My Heart， 下一首歌介绍来听西域男孩的 My Love。 这首歌呢是他们几位成员一起来创作的，并且作为组合出道的第一支单曲，被美国广播唱片公司发布，确切时间应该是00年，也就是孙燕姿出道那一年。 My Love 呢不关于爱情，灵感是来自于他们对于爱尔兰的感情，而里面你听到的所有乐器都是组合成员参与完成。

0: 帮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此时此刻听一首赵雷的歌好了，他是80后民谣歌手代表，他的歌里面呢也充满了这一代人的生活，并且在他的字里行间，他更愿意做一个无忧无虑的穷小子，去穷游世界，拿一把吉他走遍他喜欢的城市，然后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如果可以画下来，那这首歌便是他最想描述的联想吧。

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